fourth Thursday of the month at 1 p.m. for the Dunedin Chinese Culture Shock. Podcasts are available on oar.org.nz.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丹尼丁中华文化秀。Racy 和威蒂是主持人，会给你们分享丹尼丁老年协会在丹尼丁的生活，还有一些中华文化。想收听的呢，请大家留意每个月的第四个星期三8:30和第四个星期四1:00，欢迎收听 OAR FM。